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有一个地方就有一条小河的噃。哇！那在那条小河里面呢，除了有其他水里面的动物之外，就住了一条很不听话的小金鱼在树。